0: 是个传奇人物，他是建立台湾电商典范。
1: 网购市场追求的就是速度，成功的法则就是快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调整，我跟得上我的脚步。
2: 我想吃虾子，但是也想吃牛排。
3: 不行，要控制见面的次数，才不会超支。